0: 简约中也带一点儿这种元素，能让人很舒服、放松的状态。名字布谷里，布就是咱们布尔津的布，然后这个谷里其实这个谷。
1: 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阿勒泰的时间地图》第四集《色彩旋律》下集。
2: 一碗小雨，童言三月三，我是主持人雷静。今天呀，这里将成为一片五彩缤纷的。

欢迎收看《一碗小雨》童言三月三，我是主持人雷静。今天呀，这里将成为一片五彩缤纷的节日海洋，小朋友们穿着壮族服饰，戴着银饰叮当，就像是一只只可爱的小山雀，带着他们的故事跟我们一同分享。

0: 我们一同分享。
1: 三月三假期在老家，我从爷爷米像童话里偷吃山上的小松鼠，厨房飘来蒸糯米的香气时，我想起妈妈用来织毛衣的红毛线团不见了。我思来想去，决定找一找。我想起储物柜最上层有个铁皮盒，应该就在里面。我踮起脚，一点点地把盒子挪了出来，打开一看，里面躺着五色丝线，橙色的那卷缠着张

0: 汇聚世界各地顶尖艺术家。韩式化妆潮流袭港，一下子化身漂亮韩妹，大家来与我一起朝拜。香港向来有美食之都的称誉，这一次 Felix 就带大家来到这家位于铜锣湾的餐厅。这里是由前香港小姐陈玲丽所开设的，首度引入新加坡。
1: 整个包出来。
2: 那周颖，我想问下，香港人都中意食蟹嘅，
1: 系啊。
2: 咁而家多唔多国内啲人嚟过嚟呢度食蟹咧？
1: 都多啊，因为大陸人又比較喜歡吃海鮮啦，澳門又比較出名的水蟹粥啦，咁我哋而家就係 mix 咗，將我哋嘅宮保同埋我哋嘅蟹加埋咗一齊，估唔到仲好食。
3: 嗯，那佢很辣嗎？
1: 呢個係唔辣嘅，
3: 係辣。
2: 你食唔食辣㗎？
3: 一點點。
2: 嗯，我啊想試
1: 下，
2: 我試下少少。
3: 那这个的吃法就没有什么特别，就这样吃是吧？
1: 系啦系啦，这个就咁食惯噶。
3: 另外，我看到我面前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叫那个乾坤油条。其实它的名字很特别，为什么叫乾坤呢？
1: 乾坤呢，其实佢就同出边嘅油条就唔太一样。这个就是我哋师傅自己整嘅油炸鬼嚟嘅。咁入边咧就酿咗墨鱼滑，同埋虾滑。系啦，咁你可以点埋呢个酸甜酱，可以试下。
4: 系，我即刻试下。
1: 食粥就配埋
2: 呢个。呢个系咪我哋讲嘅港式嘅油炸鬼咧？
1: 系啦，不过特别啲嘅油炸鬼。
2: 你要啲，我即刻要试下个油炸鬼，可唔可以试下先？
3: 嗯，
2: 试试。咁油炸鬼系点样啊？我
1: 入边呢度有啲虾滑，有啲墨鱼滑，就可以点一点。
2: 你知我喺半糖。
3: 其实
2: 佢
3: 那个外皮是一个鱼圆，鱼的去做的，对不对？那个外皮。
1: 酿咗喺入边嘅，
2: 系咩？
1: 鱼滑酿咗喺入边，系啦。
2: 嗯，我见到啊。
3: 对，很香。
2: 咩肉？
1: 墨鱼滑同埋虾滑。
3: 嗯，对。嗯。
1: 配埋个粥食。
3: 嗯。
2: 點解我之後我之後就買嗰啲唔係呢啲嘅？
1: 咁你就要過嚟食啦。
2: 係啊，
4: 你試一下嘛。
2: 嗯。
1: 好，我哋前面仲有川爆蝦球。
3: 嗯。
1: 咁啊，
2: 點解叫川爆蝦？
3: 嗯，有什麼特別？嗯，
1: 佢就辣辣辣地嘅。
2: 嗯。
1: 醒味啲野味啲嘅，咁有青椒啊、紅椒啊同埋胡椒喺入邊，炒埋啲蝦球一齊嘅。
2: 哦 ，OK，
1: 系啦，可以試下個蝦球，蝦球都幾爽，幾彈牙。
2: 啊，呢樣嘢我一定要試。
3: 那其實這個菜式也是很多客人喜歡叫的菜式。
1: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可能而家都比較多大陸嘅客人啦，佢哋對辣嘅嘢食都幾中意下。
3: 對，係
1: 啦，係啦。
3: 都喜歡吃辣。
2: 同埋呢個真係帶出新加坡嘅味道啊！
1: 呢
2: 三個，呢個真係。
1: 這個、
2: 如果香港早啲學新加坡就好咯。其實咧，新加坡咧就唔同話，好似泰國嗰度咁樣。譬如泰國咧就好 spicy 更加辣咧，新加坡就 mild 啲嘅，即係 average 唔係話。
1: 大家可以接受到嘅啦。
2: 係嘛？
1: 係。
2: 我諗香港人好多人接受到咯。嗯，我繼續食都可以講。好好味啊 ！Very delicious， thank you Joey。
1: 好，
3: 謝謝。
2: 你兩個美女有冇留意到啊？嚇，嘢食又咁好食，你知唔知後邊咧？一幅名畫喺樹噶 ，It's very good， 係咪國語係乜嘢啊？
3: 很棒啊！
2: 很棒啊！哇 ，Thank you，Thank you。
0: 那艺术呢，已经不再是曲高和寡或是有钱人的玩意儿了。那以前艺术展啊，仅仅是参观而已。
2: 而家咧，觀眾可以參與其中噶，同埋咧可以參與佢哋嘅作品嘅互動噶。
0: 对，那所以呢，为了让艺术能够更加的普及，所以现在艺术展啊，像嘉年华一样，比他们更加多姿多彩，还要再热闹一些。
2: 依家咧，我带大家去睇一个非一般嘅艺术展。
0: 在中环海滨举办的第四届艺术中心，有多达102家参展画廊，兼备了各色各样的生活文化体验、艺术展览、行为艺术表演和工作坊。当中超过了75%来自亚洲地区，包括了16家香港本地画廊，10家来自中国内地，18家来自日韩。要在一日内饱览亚洲的过千件艺术杰作，近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我们挑选了5个最能打动我的作品和事情与大家分享。 青花瓷器是中华陶瓷烧制工艺的珍品，原始青花。

我说过啊 ，Central 好比嘉年华那样的热闹，当中有不少的玩意儿是适合情侣和家人一起参与。像这个拍照互动装置，便把线上互动带入了现实世界。这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插画是由双人艺术组合 Craig and Carl 设计的，大家可以尽情的发挥创意，拍摄肖像，然后进行修饰和改造。而这些拼贴图将会在数字装置中展出，让所有人欣赏你的杰作。

0: 在看完艺术品之后呢，这边还有一个户外美食区，我们既可以享受美食，也可以享受美酒。
1: 咁就享受人生噶啦 ，Cheers！
0: Cheers！
2: 为了这次的艺术盛世大会，特意邀请了米其林星级大厨 Philip Orrico 坐镇，在场开设了限定法式餐厅。另外，户外街头美食区还可以让你一次过尝尽欧亚风味的美食，满足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士的需求，为艺术节添上了圆满的句号。
1: 哎，德明呀 ，Serene 要开始啦！
3: 再等一会
4: 儿，那还没有完成，再等我一下。
1: 哇，你哋化咗成个钟仲未得？
4: 维码还差一点。
1: 哎呀，唔使啦，因为我准备带去一见一个韩国老师啊，包你悭翻好多时间噶。Hello,
5: Mrs.
1: Chu, nice to meet you 啊，我好开心见到你嚟到香港啊。咁我想问一下啦，飘眉同蜜眉个分别系乜嘢咧？
5: 我们的皮肤分了三层，分别是表皮、真皮和皮肤组织。刚才你说那个漂眉是现在我们说的半永久化妆，如果是以前的纹眉的话，是把那个颜色注入我们的真皮层。哎，现在那个

0: 怎么用的给得意哦、
1: 啊、不错啊。那还有这个、okay. 这个是比较有一点 disco 的味道。
0: 是啊，亦都話興翻，而家好似興翻 disco 味道，冇錯，而家興翻啦，同埋已經好長嘅，你覺唔覺？
1: 對啊，長嘅，戴起來會顯瘦一點，面比較瘦一點。
0: 哦，戴長呢個耳環就可以瘦啲塊面。
1: 誒，
0: 女士又學到嘢啦喎。
2: 正如品牌设计师所说，我设计的服装针对风格独特、性格鲜明的女性，她们既忠于自我，又隐约散发着丝丝高贵典雅的气息。穿上品牌服饰，个性一下子就显得更鲜明了。可持续发展这个话题，这十年以来热议不断。除了土地发展之外，原来连时装界都在散播可持续发展的种子。推动全球可持续时装发展的时尚高峰会议已经在2018年9月举行了。
3: 一、三，亮灯，祝今年时尚高峰顺利举行。好，大家望一望镜头，别影神。
2: 这一年度的时尚高峰香港会议以循环经济为主题，邀请到50位全球各地的时装领袖、学术界代表参与，一同推动全球时装界的发展。
4: 咁喺去年第一屆嗰陣時咧，我哋都好大膽咁嘗試咧，就係喺睇下香港作為一個可持續發展嘅服裝地方，可以發揮到啲乜嘢。咁好高興地咧，係超出我哋嘅預計，係有成超過差唔多2000個嘉賓出席，又有來自世界各地有50個不同嘅講者嚟分享。咁今年第二屆咧。那个效果呢更加好，因为有第一年那个成绩出来。
2: 循环经济是近年国际热门的议题，备受欧洲多国的时装界推崇。该等国家提出调整废物、收集税费用等多项有利时装循环再造的建议。
4: 那个生产过程啊，制造好多污染，即系水嘅污染啊，碳排放嘅污染啊，咁令到咧，即系话俾个消费者知咧，就话喂，原来。做一件衫你穿在身上。

0: 始吧。其實我自細咧，我就接觸到旗袍文化噶啦。咁、因為我媽媽
1: 狗狗係個事啊，幾得意喎！係咪你養開噶啦？呢啲咁嘅動物喺度。
2: 其實我好中意小動物嘅，咁我由細到大都有養小動物啦。咁我就冇養狗嘅。咁但係點解我畫狗咧？就因為今年係狗年啊嘛。
1: 係啊，冇錯冇錯冇錯。見到咧咁多畫喺樹啦，尤其是呢個咧好 amaze， 我入到嚟咧，覺得話好得意，好 lovable 啊！係喺度準備嘴嗰種，係咩嚟㗎？呢個係
2: 呢個係雞雞嚟嘅。
1: 雞雞係。
2: 因為我上年前年開始我水墨畫啦，咁我就諗啊畫乜嘢好咧？咁我要畫啲自己中意嘅嘢嘅，咁我就諗啊畫動物啦，但動物原來咁多動物嘅喎，
1: 係啊好多
2: 嘅，跟住畫呢啲咩好咧？跟住諗啊，不如就畫因為嚟雞年啊嘛，上年咁就開始畫雞啦咁樣，咁同埋我細個其實有養雞嘅咁。
1: 哦，就想去有親切感係嘛？
2: 係啦，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情侶嚟嘅，
1: 係我估中咗啦啱啱。
2: 咁個女仔係有眼睫毛嘅，咁佢哋就好似有一個即係surprise 俾大家。咁喺後面大家各自各都收埋咗一份禮物嘅，送俾對方。
1: 我見到 Oh I see 嗱，呢度有花啦，佢有個禮物。哦，我邊個係仔邊個女？
2: 女仔就有眼睫毛嘅。
1: 女仔有眼睫毛嘅，
2: 同埋個雞冠係細少少嘅。
1: 哦。

0: 来花莲啊？
1: 好啊，就是不会一起，就是在。
0: 诶，通常女家出门嘅时候就会有条花莲嘅，咁如咗男家嘅时候就会添个猪排咯。咁近年咧比较多人中意猪排咧，系因为你都睇到啦，其实佢真系好大体啦，系啦，咁同埋好有意义噶噃，好有意思啦。
1: 就一定要三只嘛？那个猪有一定数量嘅，还是可以自己选？
0: 哦，其實你自己中意嘅，咁好似呢一個咁樣啦，我哋就叫佢四代同堂，咁就係一代、二代、三代、四代，
1: 即係小孩。
0: 係啦，冇錯啦，咁呢個就係你啦，咁啊叫你快啲生 B B 咯，咁樣咯，係啦。
1: 我五指，即係有六指。
0: 係啊，通常都有。佢哋通常個數量咧會計翻會批八隻啊或者九隻豬排咁樣，豬 B B 咁樣。咁同埋好得意嘅喎，有個動作嘅喎，就係咧，當你帶咗個豬排之後咧，個老人家摸摸佢 pat pat 咧。咁呢個動作就叫占福啦。咁好多老人家咧，咁就同新娘子戴完之後咧，都會摸一摸個 pat pat 咁樣。
1: 即係長輩的。
0: 係啦，咁你要就一就我啦。
1: 好的。
2: 他從临时来到太原。
3: 文营公园是以文营湖为中心建起来的一座公园。也是太原市一处闹中取静的休闲场所。明清时期，这里是山西贡院。1906年，科举制度废除后，山西巡抚衙门在这里创办了山西公立中学堂。1913年，更名为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在山西人的心中，这里如同是嘉兴的南湖，是山西革命的圣地，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希望之地。山西省立一中，当时是山西规模最大的中学，教师也大都毕业于国内外名校，以校规森严、秩序良好著称。进入这里学习，贺昌的视野更加扩大，思维更加活跃，在多篇作文中不仅发表自己的见解，还针砭时弊。在寒假文件记中，贺昌看到汾阳、柳林等地民气不振、古风无存的状况，写道：五省长既为民兴利除害，爱民如子，何为税务日增，使民不堪其任，将来人民贫不聊生，则国家何有而富？在一年来之回顾一文中，贺昌感慨于太西各国学校藏书和报纸的丰富，指出我校负优胜之名，虽有书报师之社，不过一族之地，内有之书报只不过数种，如何能应学生之要求，开通学生之智识，发展学生自动之能力，实行自治之精神哉？贺昌的作文得到了老师们的赞许，给出了笔气豪放、感慨一身、意境开拓、故能言之有味、鞭策得法、笔气畅适等很高的评价。
2: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夏天，

0: 毛泽东社会矛盾的，当时非常严峻，工人受的压迫了非常重。
1: 下午茶时间，好好去做一下男手册。
2: 所以男才能够成为男神嘛，对不对？所以
3: 还是要恭喜男神啦！
2: 恭喜，
3: 不愧是男神。
2: 哎，不过我们今天节目组非常贴心哎，哇，这个最高分的这个获胜嘉宾呢，可以获得免费的医美课程体验一次。
1: 其实你好，
2: 捐出来，
1: 对，让给他好，因为我刚刚觉得他真的很像完全不懂，需要
4: 就完全，
3: 应该是说完全不懂，
1: 需要他很专业吧？
4: 那我是真的，
2: 为什么要让给你？你婉晨也需要啊，对不对？
3: 我也完全不懂吗？还是说我比较老，比较
2: 丑？我觉得大家都需要提早的来这个预防保养。
5: 没关系，我跟你 share。
3: 好，真的好，
1: 我觉得真的去体验一下所谓的专业疗程呢，这个部分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5: 你送的是什么？是只有激光美白，还是也有连脱吗？
3: 有啊，都有。
6: 今天幸福总动员为大家带来了医美课程新体验，在你享受下午茶的幸福时光，就可以体验到激光美白、激光脱毛神奇魅力，告别黝黑肌肤，告别乌黑毛发，让您瞬间成为白雪公主，拥有白皙通透水嫩肌。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您急需改善自己的肌肤问题，欢迎拨打节目的幸福热线，一起来免费体验医美课程吧。
5: 我说句话，就像你说的，可我从国外，
2: 所以有了这个这么好这么安全的一个激光美容课程呢，相信呢想要拥有这个华丽亮丽的肌肤绝对不是问题。
3: 没错，但是在做完
7: 好了，先把自己躺一边睡，躺一边睡觉，把这个压力
8: 折睡是吗？
7: 折睡，把这个肚子的压力放在这个床上面。如果你是卧睡的话，这个压力往下的话呢，它会压迫到这个血管、这个神经什么的，你的腿就会往两边也压开，这个很容易呢，就晚上会抽筋。
8: 哦，腿部会抽筋。
7: 对啊，所以很多的女孩子如果是晚上腿部抽筋的话呢，痛醒了，老公也没有好睡了，要帮这个老婆按摩按摩了。我在这里呢，可以呢，特别传一招，秘招给大家。这个秘招呢，就是这个腿啊，如果抽筋的时间呢，你抽筋的时间就是在脚底打一下，慢慢打。
8: 脚底打一下。
7: 对，慢慢打这个脚底，脚到这个脚底呢，慢慢打的时间呢，它就会有一个传导，这个腿就会抽筋，就会很快就塑完了。
8: 那其实好多怀孕妇女她们有时候会用一个枕头把腿垫高，这个方法可以吗？
7: 这个方法可以放松腰背。我们垫高的时间呢，这个上背跟下背可以平均的分布在床上面，把它的力量放在床上面，这样的话它

0: 时间平均会在哪？就是怀孕几个月的时候会更明显呢？
1: 一般来说，就是6、7个月以后啊，都会比较明显，因为肚子越来越大了。说最初的2、3个月呢，它是荷尔蒙的问题，对吧？它的生情啊，它里面的机能有个很大的改变，它要慢慢适应。但是疼的话，就是后面的时间会比较疼。
0: 那其实怀孕妇女有没有吃什么东西，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她们的痛症减小呢？

0: 水，大概下5碗水到6碗水左右，把它煮开了，把那个枇杷叶跟菊花捞上来，然后把薏仁跟大米放进去煮成粥就可以了。
1: 那这个粥是不是任何体质的人都能吃呢？
0: 任何体质的人喝这个粥的都是可以的，但是有点需要注意的是，胃寒呕吐的人就不能喝这个粥。还有这个粥有那个寒凉之品在里面，这不太适合在早上里面喝的。
1: 感谢马可的分享，观众朋友们，你们做这种食疗的时候，
2: 就是乳黑色啦，有少少固体啦，咁佢亦都唔会话特别臭啦，咁呢啲系一个比较好啲嚟嘅。咁一般嚟讲咧，就如果系分嚟讲咧，太浅色，如果淡粉红色嘅话咧，佢就系血虚，佢系虚个人咧身体咧就比较差啲，咁呢啲就其实就应该去补气血嘅。咁如果咧佢系呢个浅粉红色啊，跟住佢系深黑色嘅，咁其实我哋要更加注意。咁深黑色咧，有机会咧佢系内出血。我哋内部出血嘅话咧，佢嗱喺你身体嘅时间咧，佢嗰、那个血咧结瘀嘅话，佢先至会变黑色嘅。咁呢啲有机会系咩咧？会喺呢个可能子宫颈里边肿瘤啊，或者系佢。除了子宫里面会肿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问题都会有这个情况的。那我们要注意比起浅色更加严重的。
1: 其实月经来多少天是比较正常的？
2: 月经呢一般呢就其实就4日啊到7日啊，这些就会比较正常一点。但是呢它来的时间有间隔性的。那有些人呢就28日啊31日之间呢其实都合理的。太短，即是譬如有些是21日的。那有些太长可能收回，这个就最重要了。脚的肌肉骨络筋骨它够软熟呢，它才可以将它上面的瘀寒湿瘀酸可以一个循环返返去的。咁而當中呢套肌肉裏面呢，最重要就係外面呢條肌肉同裏面呢條肌肉。外面呢條肌肉呢1/4嘅位置呢，呢、這個位置呢喺呢個肌肉裏面呢就是一條筋嘅。我哋只係推條筋咁樣推。如果佢有問題嘅話呢，就會特別冤酸嘅。咁我哋就適當嘅力量啦，唔使太痛嘅。咁呢個推法呢就推20-30次到啦，咁樣就會有幫助㗎啦。如果可以嘅話呢，就推到50次都得。咁推完呢边之后咧，我哋内侧喺个胫骨同埋喺个肌肉中间有条坑嘅，咁咧我哋就将呢条坑咧，亦都系咁样来回咁样推。啊，如果佢嗰、那个身体嗰个问题咧系有问题嘅话，佢亦都会好冤好酸嘅，好唔舒服嘅。咁我哋就唔好用咁大力，就系适当嘅力度，系啦，等佢呢个位嗰条筋慢慢松翻俾佢，佢松得翻呢啲地方咧，佢对佢嗰、那个。经痛咧就会有帮助到噶。咁第三个位置咧就系脚眼，系啦。呢个脚眼咧，我哋围住个脚眼度慢慢摇下去就得噶啦。又系啦，佢冇事嘅，佢或者佢嗰个问题唔关呢度。
3: 讲咧，好常见嘅成因就系抱 BB 嘅时候咧，因为怕个小朋友唔饮奶，所以成日都会耷低咗个头。咁加上咧就比较紧张啲，咁颈椎咧就好容易会劳损啦。另外腰椎嚟讲咧，可能讲紧系姿势上嘅问题啦，譬如话我哋成日都翘脚，或者坐嘅时候喂奶嘅时候坐喺啲好远嘅地方，譬如 sofa， 亦都会引起腰痛嘅。另外手腕嚟讲咧，通常都系讲紧一啲重复性嘅动作啦，或者抱 BB 啲姿势唔正确，都会引起呢啲痛症嘅。
4: 我们知道产后有很多妈妈生完小孩之后，她都会用这个加度的方式去恢复自己哈，这个事情您怎么看？
3: 首先解釋翻先，其實好多媽媽咧產後咧都會有腰痛嘅問題嘅。點解會咁咧？因為懷孕期間咧，我哋身體咧會分泌一啲荷爾蒙出嚟，令我哋嘅關節咧變得柔軟嘅。咁個目的就係去適應個胎兒嘅成長。咁但係當我哋生完 BB 之後咧，呢啲荷爾蒙就會停止分泌啦。咁個脊椎咧好容易咧都係處於一個移咗位啦，或者好鬆弛嘅狀態。咁喺我嘅角度咧，扎肚嘅作用咧就係去穩定我哋嘅腰椎啦，同埋穩定我哋嘅盤骨。亦都帮助我哋去收紧啲肌肉嘅，咁样就可以加快呢个嘅复原啦。
4: 我们知道有很多妈妈因为照顾小朋友哈，她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到外面治疗，所以在家里面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她进行治疗呢？
3: 其实咧，我哋都有一啲嘅伸展运动咧，可以建议翻去舒缓我哋嘅颈痛啦、腰痛同埋手腕痛嘅。咁我哋咧而家先讲解一个伸展颈椎嘅运动先。

首先我哋就將我哋嘅右手咧就摺喺大腿下面啦，跟住咧將我哋嘅球就執去左邊，用我哋嘅左手咧就擺喺個球嘅側邊，輕輕咧就向下拉。咁我哋咧就應該感覺到咧，我哋右邊個頸椎側邊咧啲肌肉有啲拉扯嘅感覺嘅，咁覺得咧有少少拉扯。

0: 的微整形界的教父。哇，
1: 谁？
0: 也是我们的好朋友。让我们欢迎林瑞宇林医师，欢迎。哇，
1: 到德瑞又来了，又有救了。
2: 林瑞宇 Dr. Ray 毕业于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以其在医学美容领域的精湛技艺和高尚医德，成为包括大 S、 黄晓明等两岸三地诸多明星御用的医学美容专家。 Dr. Ray 现任台湾亮世纪医美整形机构的总执行长，他的颜面部除皱、微整形、提拉美肤及童颜针的注射，在国内外整形行业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是台湾医美界的奇才，更是

0: 里都可以去除毛发。爱美的您是不是也想体验一回激光脱毛呢？快让林博士告诉您激光脱毛的高超技术吧。
1: 那这种脱毛的方式哈，它事实上利用一种光动学的一种光热动力学的一种原理，它透过我们对于仪器跟这种光波的一种调节，
2: 是
1: 达到就是穿过这种皮肤的表皮层，然后直接进入这个毛囊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加热的动作，那这个毛囊呢，一旦一瞬间，因为它是黑色的，
3: 对，
1: 它会吸收这个黑色，就是这种波长，那一旦吸收这种波长之后，它会被燃烧掉，然后就会死掉，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这个源头毛发的问题，
4: 所以才是可以永久性的脱毛。
1: 对对，
5: 我等一下呢，我要做除毛。因为其实我这里毛真的是有一点多，今天想要先试试看这边部分，让大家先看一下。
6: 听说这个激光除毛好像除了几次一个疗程之后，它会永久性的，你就不会再长出毛，还是说你的毛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就会变得比较细，好像是这样？
5: 因为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问你一下。
6: 没错。
5: 在这当中呢，我有去查过，就真的是你要还是要看你个人体质，然后去做一除毛，然后搞不好有些真的局部上可能不会有毛。
6: 那会不会很痛啊？

0: 2012年，美国的科学杂志报刊上，登出，当时引人世界的关注，所以呢是把这个最早的陶器就散在我们国家。
1: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中国的陶器的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0: 这早在新世纪时代早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陶器的产生。在3500年前的商代，就有那个青瓷的出现。在汉代早期，我国的瓷器就已经烧制成功，这是在瓷器上面我国的最大的一个面有石釉了，是吧？它已经是瓷石了，所以呢，你到任何时期就是说时间久它基本上它的吸水率啊，是吧？在小于0.5%，你就可想这个的就是像这样的，只要你不去碰坏它，它这个保管时间就是更长久了，是不是？因为它这上面是呢这个透明釉上，是吧？所以呢，它已经是高温烧制的，所以呢，区分这个陶与瓷的一个区分，是吧？所以这个陶的这是也是我们的国家是重点保护的数位文物。
1: 那我们陶器最辉煌的时期是在什么时候呢？然后那个时候出现的都是什么样的陶器？
0: 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新世纪时代的一个瓷山文化、龙山文化，还有河姆渡文化，这是一个陶器的一个黑史的一个系统。到了秦陶，那就是用陶制的兵马俑，是吧？这个兵马俑，是吧？现在是就是说全世界都知道的，是吧？这是也是比较辉煌时期的一个时期，做出来的，是吧？都是很漂亮的一些很高大的，是吧？人物啊，是吧？那些人影啊，就是兵啊，是吧？还有那些马呀，是吧？骆驼啊的这一类的动物都有制。像这个时期呢，这个陶的话呢，它主要就是有冯陶、黑陶、陪陶、飞陶跟彩陶，是吧？这是陶制品啊。到了汉代这一时期呢，它就是是吧，就黑片了。等到黑窑的时候，到丽丽黑窑的时候，到丽丽就惊呆了，是吧？怎么会全部都黑片了？他说这下他肯定死，是吧？这个卖不出去啊，还是怎么样？后来把这个瓷器整出来以后，人家来购买的时候，那是全部都一抢而空。人家就是为什么一抢而空？哎，这个瓷器黑片，这个黑片黑得很漂亮啊，这还是一种艺术啊，是吧？所以呢，就他哥哥，是吧？人家说害人害己嘛，他不又是吧？那个没有害到，反了，是吧？他的瓷器就更出。

0: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陈列着一柄大锤，这柄普通的锤子同无数珍贵的文物一样享受着人们的瞻仰。这柄锤子既不是中国人民推翻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象征，也不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见证，它就是一把普通的锤子。其唯一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柄砸在冰箱上的锤子。这台冰箱不属于老罗砸的西门子，而是咱们的民族品牌海尔。海尔的前身是80年代早期一家濒临倒闭的青岛冰箱厂，当时的厂长，后来的海尔总裁兼 CEO 张瑞敏前来视察时，看到的是一溜远低于其预期的冰箱产品，于是他抄起一柄锤子，以一种高管少有的暴力姿态抡向眼前的冰箱。这一天，张瑞敏和他的伙计们报废了76台冰箱。这柄锤子不仅砸烂了一堆质量低下的冰箱，更砸向了中国计划经济制度以及落后的生产管理体系。海尔在这股大锤精神下席卷世界，如今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海尔成为排名第一的家电制造商。
1: 80年代的中期，是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那个时候整个市场呢，应该是就是所有的产品都是供不应求，基本上是这个状态，就是物资是比较短缺的。那个时候呢，只要是你把产品生产出来就有人要，并且是消费者呢会排着队来要。那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只要你把这个产能扩大，就是其他的所有的这个冰箱的这个生产企业呢都是这么认为，只要我把产能做到最大，我一定可以把市场占住。就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也是以质量这个作为第一头等的大事，所以说呢，才在这个名牌的战略阶段呢，把这个海尔冰箱的这个品牌呢，在所有的消费者的心中真正树立起来了，就是打造了这么个冰箱的这个第一品牌的这么一个当时的美誉吧。
0: 这一阶段，海尔专心致志做冰箱，在管理、技术、人才、资金、企业文化方面有了可以移植的模式，这是海尔创立名牌的第一步。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政策鼓励企业兼并。

0: 和清理，目的是日式日币日清日高，这一管理法也成为海尔创新的基石。
1: 那个时候就是叫做多元化的战略阶段。第二个战略阶段，多元化的战略阶段就是把我们原来只做冰箱一个产品，那后来呢就是从那个1991年开始吧，逐步的通过兼并，我们当时叫吃休克鱼，然后呢把这个产品呢从单一的冰箱产品扩展到了所有的其他的这个白色家电领域。通过这个多元化的战略阶段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个一个是产品的产业线，在这个国际化的一个战略阶段，逐步的我们也是布局了这个海外的五个大的这个研发的中心，通过完全的这个本土化，这就是在你刚刚讲的三位一体的 three in one， 我们叫three in one 三位一体的这种战略落地，这就是我们讲的第四个战略阶段，就是全球化的战略阶段。
0: 互联网时代带来营销的碎片化，传统企业的生产、库存、销售模式不能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企业必须从以企业为中心卖产品转变为以用户为中心卖服务，即用户驱动的即需即供模式。互联网也带来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国际化和全球化之间是逻辑递进关系，国际化是以企业自身的资源去创造国际品牌，而全球化是将全球的资源为我所用，创造本土化主流品牌，是质的不同。因此海尔整合全球加拿大 CSA、 德国 DE 和 GS、 日本 S 标志、澳大利亚 SAA 和沙特阿拉伯的 AS3 的认可，使得海尔产品得以十分顺利地进入这些发达国家市场。海尔这一品牌已经享誉全球。
1: 家电产品呢，是我们非常核心的一个东西，但是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呢？那个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呢。就刚才我说的，从互联性，从它的这个智能化，从它的这种平台化，或者甚至生态圈的这种发展趋势来看的话，你很难就说未来100年，甚至不用说100年，因为现在时代是互联网时代，确实发展速度太快，可能5年10年以后，你看你所说的家电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生态圈或者一种什么东西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再来看的话，那不是说有没有百年的这个家电老店的问题，而是
2: 著名的家电品牌呢，是啊，GE家电品牌，结果GE拥有家电品牌是20几年。后来他就，最后反正最后一个退出也就40年，但主导上来讲，GE，结果GE退出家电，缔造了索尼和松下，结果现在索尼、松下、东芝开始向更高产业级别退出生成长了，包括三洋，就让给了中国的一些部分的企业，是吧？导致了我们中国有了所谓的家电品牌。
3: 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和中国的认识呢，是始于海尔，啊，你如果问很多这个美国消费者，啊，你们啊最认识的中国的品牌之一的话，常常这个海尔被提到这个话题中来，啊，也就是说什么呢？海尔啊，不仅在中国是家喻户晓，其实在美国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那这一点呢，就是说啊，我们也看出一些的中国元素方面呢，啊，就是海尔进入美国市场还有世界市场呢比较早，啊，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品牌之一进入国际市场的。同时呢，海尔呢，它也是非常注重质量，因为我们啊，中国的产品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啊低价位，同时呢低质量的这样一个产品形象。但是呢，海尔采取了一个不同的做法，比如说他在德国的时候，起初进入德国市场的时候，他曾经啊叫25个这个经销商过来，然后来看他的产品，把他的产品跟其他的德国的同类的产品，把他这个牌子都撕掉啊，大家不知道谁是谁的产品。在这种情况底下，结果经销商还是选择了这个海尔的产品，就表明他的产品可以跟德国的产品媲美。那么从这样的做法可以看得出，这个海尔呢，它这个企业呢还是有一个中国的元素，就是敢于去拼，敢于去像我们的这个奥林匹克这个健将，在国际的这个奥林匹克比赛当中，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啊，所以这个海尔这个企业呢，它有一种顽强的这种精神，还有个极大的生命力啊，也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三人承重，三口为品。品牌的成功取决于用户的美誉度和忠诚度。对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路，中国品牌有巨大的潜力进行突破。这一观点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证实。欧盟前主席普罗德则认为，海尔的发展速度太快了，以至于领先于欧洲的家电企业，真正地展现了中国创造的力量。一个中国的民族企业以自己卓越的业绩征服了世界。创业纷纷饭，感谢您的收看。

0: 关注这个收藏家，是吧？包括在2005年一件这个袁金发鬼谷子下山在伦敦的佳士得拍到了2.3亿，是吧？当时就翻中了全世界了，是吧？一个这个陶瓷的这个一个青花罐能拍得这么厉害，是吧？所以呢，这样就是当时一个发展，是吧？的一个发明的前景，是吧？这个在元朝烧出来的嘛，是吧？人家就关注他这个工艺上面，是吧？烧出来啊，水水如山，包括那些人物啊画出来，是吧？这样就是一种收藏的一种艺术感，是吧？他摆在这个自己的，是吧？那个书柜上啊，是吧？欣赏啊，是吧？谁都想要啊，是不是？所以呢，因为他数量太少嘛，是不是？所以呢，他才拍出这么高的价位。包括釉里逢呢，就是更难烧制了，是吧？他基本上烧出来的鲜艳的是很少，都是发黑，因为它这个窑温是吧难得掌握。
1: 为什么它更难烧制呢？
0: 因为它是这个铜逢釉，是吧？它这个温度，它基本上在这个在1250度左右能烧制成功。如果你要是吧这个温度密，这是8万件啊，收8万这个8万器来的，是这样的。
1: 去鉴别它们的最大区别在哪里呢？
0: 是这样的，如果是我们说的是吧，焊一件东西，首先是吧，我们呢就是说要它形，它就代表它的神，还有就是说你要注重的它是不是属那批啊。你在外表是很少看出来，如果它真的是为官窑的话，在外表是很难看出来的，但是你必须得要了解在这个胎里面你才能发现。一个时机一个功嘛，是吧？过了几百年以上的它都有一些痕迹。
1: 那老师，我们看到您带来了一些您自己的个人的收藏啊，这些我想是清代的陶瓷了，能不能跟我们也大概介绍一下呢？
0: 这个我带了这些呢，是吧？这都属于皮炎浮玉粒，对吧？这都是小件，当时在清朝，是吧？很多，是吧？像以这个我给大家辨别一下，这里的这就是釉里逢，是吧？它这个花朵花泥里面，它都是填的釉里逢，是吧？所以它的窑温都是把控不了，所以它有的就是没有烧出来，不是很鲜艳。我们为了保险起见，一定是要焊胎。如果是吧，当胎它有的是结胎结底，是吧？都有，是吧？老胎新工，它后面又再上釉来挥发，

0: 湘东之时，中共中央已决定派贺昌到香港工作。1928年10月下旬，他从上海乘坐轮船出发，再度奔赴香港，以中共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巡视广东、广西工作。
1: 当时广东的情况和湖北、湖南一样，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损失，广东省委被迫迁驻于香港。贺昌这次到香港的任务是向广东省委传达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恢复各地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
0: 20世纪20年代的香港，繁华与破败共存。在这个英帝国主义的租界地，到处都有国民党的便衣密探，贺昌面临的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工作任务十分艰巨。贺昌在香港的同事柯林回忆，生龙活虎的贺昌像一团烈火，日夜不停地为党工作。在紧张的时候，他常常是晚上合衣躺一会儿，就又爬起来工作。在贺昌的努力下，香港重新成为南方革命斗争有力的指挥中心。
1: 无论在哪里，贺昌的工作总是紧张、繁忙而又充满危险。作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年轻的贺昌为了理想舍生忘死，而作为一个人，他有对战友的古道热肠，也有着对爱人的似水柔情。在往返于湖南和上海、香港和上海的日子里，22岁的贺昌收获了一份革命时期的爱情。
0: 贺昌每次回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都住在湖北路227号的梦渊旅社。在这里，他见到了前来送信的地下交通员黄木兰。黄木兰是贺昌的老相识。贺昌在武汉期间，曾在汉口友谊街总工会礼堂举行过一次入团仪式。就是那一次，他结识了当时担任江西省委妇女部长的黄木兰。黄木兰这样回忆当时对贺昌的印象：我们每星期举行团会，贺昌同志总是尽量抽出时间来参加。那时他20来岁，风度翩翩，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年多后，两个人再次相逢于上海。贺昌了解到，黄木兰的丈夫王希言几个月前在江西赣州壮烈牺牲，此后黄木兰被党组织从江西秘密调来上海，担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是中央特科成员。但此时的黄木兰依旧沉浸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
1: 故友见面，话题自然很多。贺昌看到黄木兰憔悴而又消沉，邀请他到自己的住处吃晚饭，两个人做了一次长谈。贺昌对黄木兰说，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我们
0: 发表诗歌悼亡父，以子湘江血带衣，关山远隔梦依稀，突围赣区凌云志，解放神州向阳归，十载悲欢人浩劫，余生莫教马空肥，心随四化英明志，策马征程履艰危。
1: 1930年3月底，贺昌、黄木兰由上海转赴天津，住在天津法租界的皇家花园。1930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6届三中全会，贺昌被补选为中央委员。
2: 齐俊藻是什么人？为什么他的书法会出现在晋商巨贾的家里，出现在这座由象骨、金粉、俄罗斯玻璃 以及精美雕刻所装。

室的屏风上呢？距离曹家大院100公里以外，小学老师张俊平来到了寿阳县的齐俊藻故里景区。他是一名书法爱好者，此行他也只为书法而来。作为同乡，亲手制作一张齐俊藻的碑刻书法拓片，是张俊平多年以来的夙愿。齐俊藻是清代书老家，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评书村，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齐家的祠堂。时光荏苒，虽然这座古老的建筑已显破败，但宽阔的祠堂大门、气派的旗杆石，以及高等级的建筑规格和精美装饰，让人很容易遥想到这里曾经的烟火鼎盛和人丁兴旺。如今凭吊这位先贤名臣最好的地方，是几公里外的齐俊藻故里景区。齐俊藻故里景区采用左右对称的传统轴线布局，所有建筑为清代建筑风格。进入景区可以看到翰林大道上的牌坊雄伟气派，状元桥寓意深远，紧扣着景区耕读世家、书香门第的文化理念。在纪念馆入口，大门采用三开悬山制式，涉级而上进入校院，除了可以了解到这位寿阳相国为官的清廉，还可以欣赏到他引人入胜的书法。在这里，风景园林和文化园区并存，可以通过这位寿阳名人走进100多年前风雨飘摇的晚清历史，也可以放松心情，回归自然，在绿树掩映中感受春风的合唱。一代名相齐俊藻，因为当了三个皇帝的老师，让自己的家乡寿阳成为了闻名遐迩的帝师故里。作为福寿之乡，寿阳也因为自己独特的福寿文化，成为了齐俊藻光辉的一生中冲天一飞以及归耕田园隐忍待发的地方。千年古县寿阳被称福寿之乡，有着怎样的地缘巧合？凭借汉

0: 咱们下周是个大宝贝，它比咱们天气预报还要准。它到了下雨的时候，这块石头呢，它就会变黑的，看着就像那水一样的。要是不下雨的时候，咱们现在就是看见这个颜色。这就现在观测，一个礼拜它肯定是没雨的。所以说，这两块石头要比天气预报要准，在我们下周来说是特别特别大个宝贝。老人们经常在观望天气的变化。
1: 仅仅观察两块老旧的门墩，就能准确预报空气中的湿度变化，进而预测出当地是否下雨。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原理，我们无法得知。但在老书记一脸认真的介绍中，我们不由得相信了他说的话，并为此暗自啧啧称奇。静谧的时光流逝了千年，在夏州古村散落各处的百年老宅中，林立着精美考究的晋商古院，一起构成了这里独特的风景。在这里，时间被按下了暂停键，许多房屋和建筑仿佛依然是刚刚建好的样子，一如眼前的这座砖雕门楼。门楼样式是两柱券式，斗拱飞檐，砖雕精美，稳瘦高悬，

我们有一点的挫折，但是问题是很多人的支持，所以我说一路上好像有天助的。其实我这些团友我一个都不认识的，从四月份是第一次见到两个团长跟副团长，走两个礼拜之后跟我组这个团，然后我十月份去年就带他们去敦煌去参观洞窟。 然后呢，很难得我们看到112这个反弹琵琶很出名这个洞窟，他们不晓得是不是个感召，因为一般这个洞窟不开的，他们看了有些哭了，然后呢，好像有一个决心回来一定要做一个天籁敦煌的音乐团，所以我们只是一个实验的乐团，我们尝试只是以敦煌作为主题，因为长津洞那边有25。 乐谱，我们希望呢，就是从这里开始发扬光大，然后呢，从香港开始，然后希望呢，我们走向“一带一路”，然后去推动这个敦煌文化跟音乐，然后的走向国际化。

这次计划将古代的重要文化资产透过音乐立体呈现出来，让大家再次认识到古人的智慧精髓。希望将来有更多人可以认识到敦煌文化。

0: Monaco. Change living room lights to red.
1: Okay.
0: 电子产品呢和我们生活是密不可分的，而随着呢现在科技的发展，如今的电子产品啊将智能系统呢还有人工大数据呢运用到了各个领域。就如简单的照明也有多种的花样。那今天的 Coco 呢就来到了全球消费电子展，来看看智能潮流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吧。
2: 电灯发明至今已经有150年历史，这么多年里面，作为家庭中使用率最高的电器，大家未免已经习以为常。但今天 Coco 告诉你，照明家品已经被重新定义，照明系统也能搞搞新意思，让你踏进家中也能找到新鲜感。
0: 亲爱的，你好。
3: 你好，
0: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你们的人工智能的照明系统呢？它最大的竞争优势以及它吸引人眼球的地方在哪里呢？
3: 我们讲智能照明，其实我们是在讲一个家庭自动化的系统。
4: 这里产出的冬虫夏草色泽金黄，平均个头大，是参会者最感兴趣的特色产品。盛大的活动让所有人都深感意犹未尽和不虚此行，可对于很多人来说，从进入丁青的那刻起，他们早已开启了一次心灵之旅。丁青地处横断山脉藏东峡谷地带，境内红山脉群山起伏，千姿百态。著名作家马丽华更曾在《藏东红山脉》一书丁青永存的风景章节中留下这样的溢美之词：那时我停下脚步，瞠目结舌，在横断山脉的末端竟然隐藏着如此的终极壮美。隔着一条山谷，依线流水，那一派浩荡山脉庄重地殷红着，肃穆地横卧着。丁青自然环

0: 女家出門的時候就會有條花鏈嘅，咁而男家的時候就會添個豬牌咯。咁近年咧比較多人中意豬牌咧，係因為你都睇到啦，其實佢真係好大體啦，係啦，咁同埋好有意義個噃，好有意思啦。
1: 就一定要升級嘛？那個就一定有一定數量嘅，還是可以自己選。
0: 哦，其實你自己中意嘅，咁好似呢一個咁樣啦，我哋就叫佢四代同堂，咁就係一代、二代、三代、四代，
1: 即係小孩。
0: 係啦，冇錯啦，咁呢個就係你啦，咁啊叫你快啲生 B B 咯，咁樣咯，係啦。
1: 我五指，即係有六指。
0: 係啊，通常都有。佢哋通常個數量咧會計翻會係八隻啊或者九隻豬牌咁樣，豬 B B 咁樣。咁同埋好得意嘅喎，有個動作嘅喎，就係咧當你戴咗個豬牌之後咧，個老人家摸摸佢 pat pat 咧。咁呢個動作就叫占福啦。咁好多老人家咧，咁就同新娘子戴完之後咧，都會摸一摸個 pat pat 咁樣。
1: 即係長輩的。
0: 係啦，咁你要就一就我啦。
1: 好的。
0: 冇錯啦。
1: 就是很金光宝气，
0: 系啊，你中唔中意啊？
1: 这个好可爱，我觉得。
0: 系啊系啊，我哋不如带埋呢边咧，靓啲啊，好嘛？
1: 其实现在多年轻人就选择这是锦旗，因为之前就是好多年轻人就觉得太传统了，他们比较喜欢钻子旗啊那些。
0: 不过其实好老实嘅，如果你平日出街嘅时候，咁梗系当然想系戴钻石啊嗰啲咁样咯。

0: 俗话说一白遮百丑，每个女性都幻想自己能成为白雪公主，而拥有白皙通透水嫩肌可以说是女人们毕生的追求。可糟糕的是，一旦夏天到来，白雪公主取而代之的是皮肤黝黑的巧克力公主。美白面膜、美白霜、美白精华，即使用了再多产品也无济于事。如何能让自己像明星一样拥有完美无瑕的肌肤，彻底告别美白困扰呢？本期幸福总动员会告诉您最佳答案，不要走开哦。
1: 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幸福总动员。我是婉晨。
2: 我是嘉宏。
1: 嘉宏老师啊，最近啊，我有一个很恼人的苦恼。
2: 什么事情困扰着你？
1: 就是啊，你看一看就是变黑了。哎呀，因为夏天刚过啊，然后我又去了这个阳光非常充足的地方
2: 享受阳光。
1: 对，然后回来之后就变黑了，而且还长斑。
2: 难怪从原本我心目中的白雪公主变成了巧克力公主。
1: 那怎么办？
2: 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这个肤色变黑有斑点的问题呢，其实也困扰着很多的女性朋友。不过没有关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非常厉害、非常权威的，来自于宝岛台湾的微整形界的教父。哇，
1: 谁？
2: 也是我们的好朋友。让我们欢迎林瑞宇林医师，欢迎。哇，
1: 到德瑞又来了，又有救了。
0: 林瑞宇 Dr. 瑞毕业于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以其在医学美容领域的精湛技艺和高尚医德，成为包括大 S、 黄晓明等两岸三地诸多明星御用的医学美容专家。 Dr. Ray 现任台湾亮世纪医美整形机构的总执行长，他的颜面部除皱、微整形、提拉美肤及童颜针的注射，在国内外整形行业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是台湾医美界的奇才，更是保加利的医疗美容顾问。他将时尚美容与形象设计相融合的理念，创造了极佳的手术效果以及业内外的广泛关注。
1: 那今天同样为大家请来三位大来宾，又是男神加女神的。哇，我们来欢迎第一位川一。
3: 欢迎。 Hello,
4: 大家好。
0: 川一，资深美容保养达人，国际芳香疗法认证师，媲美网专家成员，被誉为美
4: 容，他就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0: 大家好，我是芝芝，欢迎收看创业纷纷纷。
1: 吸引热爱艺术的投资家布雷耶，是因为他朝气蓬勃且具备顶级的野心而不浮躁。恰好这位艺术收藏者寻找最具成长潜力企业的准则是，我或许会收藏十个艺术家的作品，可能其中九个最终流于平庸，但最后的那一个则成为毕加索。
2: 如果说我们把一个企业称为设立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的话，那么最起码能够进入 VC 和 PE 视野的，最起码是一个成长期的企业。
1: 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吉姆·布雷耶依然对那样一个夜晚刻骨铭心。纽约至新泽西的夜空繁星点点，时钟已经逐渐指向午夜时分。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布雷耶独自开车拜访遍布纽约、康涅狄格和新泽西的十名顶级公司高管住家，为的是在当晚逐一奉上第二天列席会议时的商业计划资料。此前为了修改这份计划，整个团队已经连续奋战几天，但作为新人，他也明白自己最好还是尽快完成这项任务。而当他第二天再次回到办公室时，却看到整整十辆增量的加长豪华车在公司大楼门口一字排开。布雷耶找到了他生命中最有潜力的毕加索，那就是扎克伯格和他的 Facebook 团队。
2: 那么成长期的企业，它也有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更多的来说，它不可能说我产品原型都还没有，或者说我这个最基本的研发营销这个管理团队某一个方面是完全的欠缺，是吧？更不会说我这个模式是什么还不知道。你往往能够快速成长，往往是模式已经进行了试验，现在是要进行快速的复制和扩张。
1: 2012年 Facebook 网站上市之时， Excel 公司仍是除了扎克伯格之外网站最大的股东。布雷耶当年的投资将换来近800倍的回报，投资回报不断刷新 Excel 历史，也被看作是本世纪最有价值的一次投资。当布雷耶现在坐在 Excel 的硅谷总部办公室回忆往事时，他已是全球风投最炙手可热的投资人。
2: 很多时候投资经理个人很感兴趣，认为这个项目很好，但是你到内部过会的时候，大家不一定能够理解你的这个投资经理的这个意识的，不一定认同这个投资经理的这个看法的，因为他往往缺少数据的支撑。因此资金不是最重要的要素。你要说现在用 PE 投资一个项目3000万5000万的话，那如果你拿来做 VC 的话，做天使的话，那你可能会这个投很多的一批项目。因此我觉得资金不是问题。
0: Facebook 创业之初的第一个外部投资者，风险投资家彼得泰尔，是美国硅谷的另一位传奇投资人。他是支付工具贝宝的联合创始人，福布斯全球排名987的亿万富豪。2004年，泰尔为 Facebook 创始人提供了$500,000的启动资金。当时 Facebook 成立才数月，估值500万美元。彼得泰尔占有了100
3: 大道上，加进来可以稳保收入。可是，在公司第19个员工加入的时候，大部分的股权已经分配完了，而公司又还没有成功。这个关键点上，它不是一个想要稳定、可靠而值得加入的地方。泰尔期望听到的回答是：只有这样的公司，他才会投。那就是，第20名员工会加入进来，是因为这个公司在做完全新的、与众不同的事情。

当要求用一句话来形容创业公司构建自己产品制度的重要性时，企业家们给出了形形色色的回答。生命线有人这样定义，因为产品制度以及公司进行产品驱动和执行的架构流程决定着想法能否实现，能否在时间上获得先机，它是配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重要性

0: 业。
1: 项目里面呢，往往就是，有行业的优势，就是做这个项目的人，往往过去都有过该项目的行业的背景。我们往往没有过行业背景，就是一开始由于想进入一个新陌生的领域，一般风险都是很高的，都有一个跌打捆爬的过程。
2: 熟悉的行业才能看得明白，做得用心。投资家们相互交流非常多，相互推荐项目也是茶余饭后的话题。风险投资者们来自各个行业，术业有专攻，因此和行家联手投资一个项目，可以避免进入陌生海峡而触礁，也能防止同行因为没有利益联系而心不在焉的敷衍了事。早期项目投资之所以被冠以天使投资的美称，就是因为拿出这笔钱来本是不在乎的，就算赌光了全没了也可以面带微笑，而只要有一个项目

0: 从隔绝、降低、吸收三个主要方面解决噪音问题。其中，对车外和发动机等方面的噪音，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隔绝，因此车内会添加
1: 棉。在白车身的制造和设计阶段，我们在油漆车间进行加温烘烤，就像在烤箱里面烤面包一样，把这些膨胀材料得到充分的膨胀，填充了车的板。
2: 非常欣喜，他觉得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革命。但是他听了那个耳机以后，飞行过程中的噪音，包括这个线本身带来的噪音，让他觉得这个表现没有达到他的一个期望值，所以他在飞机上就真的就是在餐巾纸上算出来了这个降噪耳机的这么一个原理。这往后就是一个漫长的商业化过程。其实真正这个降噪耳机投入使用，到了2000年前后，我们才第一次把它投入到了商业的那么一个产品。车内的降噪会更晚一些。大家知道，耳机只需要在你耳朵附近形成那么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一个降噪区域就可以了。而在整车上，我需要为四个座位提供一个包裹你这个整个头部包罗区域的这么一个降噪范围，它的难度会大很多。我们使用的是一个我们称之为前馈的那么一个系统，就是所谓的前馈，就是我是预先要知道这个噪音会来，然后我发出这个反向的声波，然后这两个声波正好在你的这个耳朵附近实现抵消，然后在你的头部附近形成一个我们称之为 quiet room 的一个安静区域，达到这个降噪的目的。
1: 那别克世纪这款车呢，主动降噪技术在全车采用了四个麦克风，它可以时刻监测成员耳边发出的发动机噪声的状态，而且通过了一个集成放大器，还有一个处理模块，将车内的扬声器的大尺寸低音炮发出的反向声波抵消了让我们觉得特别烦恼的那种发动机的轰鸣声。
0: 主动降噪技术保证了安静的驾乘环境，但舒适的车内环境也少不了音乐的陪伴。另一个专利科技也被应用在了别克。

0: 比较缓慢，功能可能就固化了。然后现在有了 OTA 之后，我们就可以不断在原有的基础上去新增一些功能，并且优化一些性能。比如说我之前的那个车辆没有一个哨兵模式，我现在可以通过 OTA 加入这个功能，用户他体验下来就是会感觉我这个车是越用越新，越来有一些新的功能新的 feature， 他会感觉这个车会特别上手。然后 OTA 的话就是可以帮助我这个系统在不断的完善过程中，它有个这个能力在，对，持续迭代的能力。
1: OTA 远程升级系统给车主带来了未知的新鲜感，每一次升级赋予了汽车自我更新的生命力。
0: 所以我们最好的做法其实就是可能在硬件方面去预埋，或者是说给它一个多的余量，让它先在硬件层面有一个就是可以扩展的条件，然后再通过 OTA 不断的去加一些功能或者是新的提升那个性能，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整个车的使用周期会变长。
1: 在别克世纪中就搭载了双车规级旗舰高通骁龙8155芯片，而敏捷的车机系统除了强大的硬件设备，也离不开工程师团队的一次次系统的优化。
2: 我们这样大量的运用 3D 车模的体量，它对 CPU 占用率就是非常高，即使我们使用的是8155这样最领先的一款车机芯片，也很难做到一个完全不卡顿的效果。所以我们在整个开发过程当中就是进行了多次的迭代，可能到第六第七版软件的时候整个还是有这种卡顿的现象。然后我们就跟我们的供应商进行多次的交流，最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 CPU 占用率给降下来，然后我们车模的流畅度也能够提升起来。现在我们无论你怎么去玩我们这个车模，它都是不会卡顿的，并且可以在车辆控制这个页面里面实时的对它进行控制。比如说我在主驾上面对车，可以直接在车模上面操作这个车窗的控制，那么我希望把它降到什么位置，我这边一触摸车窗就直接会降到相应的位置。然后所有的车模的状态都是跟车上的实时状态完全保持一致的。
1: 随着用车场景的多样化，很多时候车内声音混杂可能会导致语音助手理解错误的问题，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技术合成。
3: 因为是商的属性居多嘛，所以也很难说会有些老板需要有很强的隐私性的会议需要开，所以他可以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面进行他的就是私人的一些会议的处理。我们希望后排的这块智慧幕墙的屏幕它更像是一扇窗。能够为用户打开可能和另一个虚拟世界的一个大门，能让他能感受到一些不同的娱乐体验，甚至能够体验到一些在办公室开会的场景。那通过这块屏幕可以给到用户更多的使用价值也好，娱乐价值也好，情感价值也好。

0: 是抓捕叫抓捕何尝，他是找不到借口和理由。
1: 刘菊初后来回忆，有一次由北平归太原，在千百众大会场中散布传单，其实正在盐匪盐基进步分子吃紧之际，侦探遍处皆是，比及宪兵察觉，追至车站，则已登车，出险而去矣。其胆略之超人，有如是者。在此情况下，贺昌已不适宜公开在山西开展工作。他写信给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报告了他在山西的危险处境。
2: 存统兄，我因政台罢工事，很惹起军阀注意，警察、宪兵时常围绕着我，实在不能再往下活动了。我愿去中央或书记部工作。你亦认为太原团组织人数至今甚少，对学生运动有所忽视，决定恢复被迫停刊一年多的山西平民周刊，加强革命理论的宣传，把山西的革命斗争发动起来，为在山西建党做好思想准备。在高君宇、贺昌的积极努力下，这一年的11月，在北京印刷复刊的第79期山西平民周刊由铁路工人秘密运回太原发行。贺昌撰文发表了山西的学生运动，他号召山西的进步学生组织应该往民间去，暴露军阀的罪恶和列强的侵略，使民众知道乱源的所在，奋起而争自由，以造成团结的势力，推翻两重的压迫。
3: 我觉得贺昌吧，应该是我们党早期啊，党的、团的，包括军队的一个重要领导人。他为我们山西这种党团组织建设吧，做出了重要贡献。
2: 1924年5月，从安远回到太原的贺昌，参加了太原团地委召开的全体团员大会。他在会上介绍了安远工人运动情况和青年团的工作。之后，他给团中央领导人邓中夏去信，汇报了太原团组织，现有同学40余人，组织颇佳。太原同学目前均为勇敢热心之青年，如有相当之指挥者，其进步可加速。贺昌的这封信表达了他希望在山西建立坚强有力的党团组织的热切心理。就在这个月，在高君宇、贺昌等人的积极奔走和领导下，中共太原开始了在上海大学的学习。

0: 手的高亚欧将在广德试车场内用最极限的方式来测试凯迪拉克 CT6 的 MRC 磁浮悬挂系统。凯迪拉克享誉业界的 MRC 磁浮悬挂系统，作为目前世界上反应最快的悬架技术之一，是怎样做到百万级底盘的行驶质感？为了给用户提供不同的驾乘体验，在开发过程中平衡操控和舒适性能的同时，工程师又针对不同的路面特征做了怎样精细的调教？作为一名专业车手，高亚欧将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消费者底盘到底是什么，怎么通过底盘去看一辆车。颠簸路段是检验一辆
1: 都会造成隔膜的破损，引起短路，为最大程度上减少电芯短路而造成的影响。奥特能在电池包当中设置了多重防护，并且通过严格的针刺测试来对其进行安全的验证。我们的测试标准远高于行业的标准，这背后是一系列同级领先的创新科技和专利技术。奥特能强就强在通过七重防护做到电池整包的安全。在电芯失控时，首先要做的就是隔热，所以在电芯和电芯之间，奥特能采用了专利设计的纳米级气凝胶隔热墙，它的隔热能力超过1000摄氏度以上，一旦发生热失控，能够有效地降低电芯间的热量传递。其二就是要散热，我们设计了高温气体的快速排放通道，配合高通量的防爆阀，可以将高温气体快速地排出，这也是我们的专利设计。快速的排放通道得益于奥特能在行业中首创的 WBMS 无线电池管理系统，它减少了电池包内90%的线束和大量的接插件，大大的降低了安全隐患。更关键的是 WBMS 系统结合车云两端电池的健康监测系统，全天24小时监测电池的状态，防患于未然。大家要知道，电池喷出的气体很炙热，为了防止高温气体蔓延到我们的成员舱，我们在电池的上盖内置了气凝胶防火毯。
0: 电车所谓的里程焦虑，并不是续航里程少，而是显示里程不准。在于佳怡的这次测试中，埃坑瑞哥在不同路段下表显里程和实际里程之间的差异到底有多大？在40多公里的连续上坡路段中，埃坑瑞哥的真实能耗到底能达到多少？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凯迪拉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这才是先锋豪华》。

0: 有一次，那个出差租了一辆电车嘛，然后我要去的那个目的地有100多公里，然后它那个电池上面显示可以开到，但其实我就开到半路，就还有30多公里的时候，我就折在半路了，就停在那儿了，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了，就特别耽误事儿。
1: 很多电动车车主担心快充会影响电池寿命，奥特能能让你不用忧心这个烦恼。奥特能电动车平台支持全生命周期的快充，我们根据。
2: 前面有一大段的上坡路段，现在呢，我们的表显里程是345公里。
3: 我们马上到山顶的这个导航距离显示的是43公里，所以现在我也很好奇，一会儿它实际的消耗到底跟这个表显里程能差多少？这数字究竟怎么样？我们期待一下吧，现在开始全力冲坡。

眉清看世界，从书房打开世界观。它位于地中海中心，拥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文化历史，在这里你还能感受到最正宗的地中海风情。卓越的自然条件带来了最新鲜的食材，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人类文化的演变历史，许多文明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今天非常期待大使阁下的精彩讲述。相约世界书房，每一次走进都是全新的阅读。我是梅青，欢迎来到梅青看世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文理嘉宾，又是谁呢？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世界书房，开启阅读之门。今天我们要走进的国家是马耳他，有请马耳他驻华。
1: Could only eat rabbit, so that's why rabbit became very popular.
0: 我还是很好奇，我想请教一下建华老师，在咱们国家也有些地方可能蛮喜欢吃兔肉的，对吧？
2: 哎，
0: 对，
2: 这个兔肉啊，您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北京人也喜欢吃这个。北京人喜欢的，要么是跟猪肉炖，要不然跟牛肉炖，炖出来呢就特别的好吃，而且特香。因为它本身呢没有什么，它是芥味儿，所以呢这个兔肉这道菜呢，在北京人的眼里呢是一道非常好的这么一道菜。
3: 陈老师啊，我问一个问题，就是瓦尔他做兔肉的方法其实和成都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成都呢那边他也喜欢吃兔肉，
2: 对，
3: 尤其是麻辣兔头非常著称，
2: 双流。
3: 那么他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兔子它随味儿，是吧，他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很香的味道，怎么办呢？就只好把它多加一些调料，使它的味道变得更加重，这样的话就很好吃。
2: 对，
3: 我们刚才注意到呢，大使先生也讲到，在马耳他的兔肉也是要放大蒜做的调汁，然后做出来的话也是用厚重酱味，像做海参那个做法，能把兔子做出好味来。
2: 是是是是。
0: 哇，看来还是有不同的民族也有一些相同的口味。我也想请教一下大使阁下，就是兔子做的美食在马耳他是非常的普遍吗？
1: It is common. I mean, like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my father still likes to eat rabbit once a week. But for me, at least on for my friends, we eat rabbit maybe once in summer, because when we eat rabbit, it's a very communal thing. And we go to this, there are special villages where they cook rabbit out in the countryside. And you have a long table, you know, and...They start coming with the spaghetti, and everyone's laughing and making jokes and eating spaghetti, and then they come with the rabbit.

0: Obigerina limestone. It's limestone which is cut from the rock. And what's so nice about it is that it's very easy to work. It's not like hard rock. It's very easy to carve and not so heavy, so you can place it. And you see, that's all the fortifications. That's all. In the old days, they used to build very big stones, but for the houses, they use much smaller stones like this. And what's so nice is that you have these artists who come and they carve and they cut the stone in different ways. And if you saw inside the cathedral, there are all these carvings and all these decorations which are made with the stone itself, which came from parts of the island. Of course, that's a big project. It must have cost a lot of money, because look at that. As I mentioned, you know, the Knights of St. John, they were coming from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They were richest families in Europe, so they could afford. And also they had slaves in those days. So the slaves were doing quite a lot of work at the time as well.
1: 蔡素老师，我还得再请教您一下。刚才大使阁下介绍说，在马耳他有这样一种材料，它你看它并不重，而且呢还可以从由软变硬，而且非常适合切割啊，适合做这个建筑材料啊。这个是什么样的材料？
2: 就是它这边的石灰岩，因为它的石灰岩呢，有一部分是由火山形成的，一部分呢是由珊瑚形古代珊瑚形成的。那么它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在开采的时候易于切割，甚至达到什么程度呢？就直接可以用锯把它锯开，把它锯开以后放到城堡上之后，随着年代的增长，它会越来越坚固。那这样的话呢，就使得马耳他的建筑变得非常的规整，因为在一个地中海的岛屿上面，本来是人们认为很难去找到这么多的石材的，但是偏巧马耳他得天独厚，正好盛产这种特殊的石灰岩，于是就建成了辉煌的堡垒。这一点呢，其实在中国的海岛上也是一样，比如说在中国的海南岛，在中国的南海的岛屿上面要修建神庙的时候，他们通常都是巡警，现在我已经没法让他帮我编书了，因为他跑到马耳他去结婚了，他就是在一个迪纳摩的这个教堂里面结婚的，也是嫁给了一个马耳他人，据说很英俊。那么他就给我讲到了这座城，说这座城迪纳摩很有特色。我说你说一说，除了这个大教堂以外，还有哪个建筑非常有名？他说，说不出哪个建筑非常有名，但是呢，他这座城市整个的布局是一个古代的空调城。为什么叫空调城呢？他说当时去的时候，因为马耳他的阳光非常好，他以为会很热，结果去结婚那一天呢，在城里面走了挺多的路，但是结果却很凉快，他就很奇怪为什么这座城一直这么凉快。后来他后来的丈夫告诉他说，这就是这个城它的特点，它就是一座很凉快的城，因为它的城墙非常漂亮，它的城墙是现在欧洲保存的最好的中世纪的城墙之一，而它的城墙很高，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建筑之间这个路都很窄，而且呢它的建筑的相对高度都很大，那么路又很窄，相对高度又很大，会造成什么呢？就是会形成自然风，就只要走在它的街道上就会有风，不论外面是多么的酷暑，一个是墙可以遮挡阳光，一个是有这种特殊的自然风，使这座城好像天然配了空调一样，四季如春。
1: 嗯，我们听了大使阁下的介绍，也对马耳他也是非常的向往。那如果我们去马耳他旅游的话，哪些是我们必打卡的？

0: 不同的中药，它的炮制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用传统的酒、醋、油、茶、蜜这五种工艺来进行炮制中药。酒有活血化瘀的作用，醋有软结散筋的作用，油有保护黏膜的作用，蜜有补虚助阳的作用，茶有促进代谢的作用。
1: 今天备什么药？
2: 今天备活血化瘀方
3: 中医开
2: 方
3: 馆
2: 药材
3: 多为前
2: 活血
3: 店
2: 化瘀
3: 后
2: 方
3: 房，
2: 是一个非常重
3: 后
2: 要的
3: 院
2: 一个
3: 处就是
2: 药材，
3: 炮
2: 但
3: 制
2: 是
3: 的
2: 呢，
3: 奥秘所在。选好药材，清洗、挑拣、切碎、配伍。蒸制、风凉，然后半曲发酵，入缸，加酒或醋浸泡6个月，取其上青叶，即成药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百草常变，炮制万千。借助炮制的力量，他们就这样迎来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